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0: 主兄弟姊妹，当咱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咱简单的心安尼讲，我的心啊，你着称颂耶和华，凡伫我内面的也要称颂伊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着称颂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，听从伊命令，成全伊旨意。有台顶的天使拢要称颂耶和华。恁做伊的主君，做伊的仆役，行伊所喜悦的，拢要称颂耶和华。恁一切随做的，伫所伫立的达位，拢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着称颂耶和华。
1: 兄弟姊妹，咱一齐来到主的宝座前，同声阿罗上帝，创造救赎咱的恩主。

0: 咱先甲阿头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万面的主，阮今仔早起欢喜到你面前来颂赞来阿罗哩，因为阮知影你那是创造万面，这个世间的万面也是按照你的旨意所成的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当阮看到啊你创造的万面的时阵，阮知影阮每一个人伫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，因为阮也是照着你的形象所创造的。主，感谢你今仔早起，和阮正兄弟姊妹会做一齐到这个所在，同心合意要来敬拜你。阮将阮每一个人心内啊，亲的敬拜、感谢，要献乎你。主，感谢你今仔早起，搁一摆，和阮有机会，那伫只敬拜，阮会做伫只来领受啊，你借着仆人所要传讲的信息，和阮伫你的。真多内面会讲搁一摆得到助救，特别是伫阮信用生活中间，互阮有最的提醒。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来献上感谢。只是阮啊，少年传播师求你啊，继续来医治你的仆人，互伊身躯会当赶紧恢复健康。为着软弱兄弟姊妹，阮啊，丧事交托伫你的手中。阮知影你是耶和华医治的上帝。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来献上感谢。为着伫我对侍奉的当工，阮也继续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主啊坚固每一个你的仆人所行的工作，因手所做的工作，求你来坚固，求主啊继续带领阮下面的崇拜时间，和阮一个谦卑的心，一齐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和无论是台顶的还是台下，阮领受的，阮伫你的面前同款得到助救。听我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这时要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最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，亲像行伫天上。阮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赏赐予阮，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叫阮拄着试探。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度、宽平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圣经所愿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
1: 那三合来先开端的圣经，还是看屏幕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十章，你们读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，耶稣叫因来。对人讲，恁知影外邦人有尊位，君王会治理因，有大神掌管管束因，只是伫恁中间唔是安尼。恁中间一罪愿做愿要做大，就的确做因做恁的用人；伫恁中间一罪愿做头，就的确做正人的仆人，因为人主来。并不是要何人来侍奉，乃是要侍奉人，并且要赦免最罪罪人的赎价。但是就将时间交等创天牧师甲咱分享今仔日的信息。
2: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来看咱最近的报纸哈，最近啊有，咱知影几落个啊，几两礼拜，差不多两礼拜前，咱有大中水啊，大雨就大中水。所以中水了，就去查讲，干阿真系中水啊！我哋讲，咱最近就看到伫布勒干啊，有真侪侪啊，应该钱应该着用去创侪物件呀，清高暗咯，还是创水坝咯，隆重嘅无啊，啊隆重嘅无去啊，所以伫遐开始啊，变做真大诶一个新闻啊。虽然是安尼，咱看到真侪哦国家哦，唔单单伫菲律宾。甚至伫别个国家，咱也会看到真侪什么呀？跩有势力的人，啊，跩做官的，啊，因啊所做真侪时阵，啊，伫暗暗内面所做，咱知影个是什么呀？按照因家己的意思，啊，按照因家己的利益，甚至伊无关别人的死活。但是咱看到爸母呢，啊，真侪爸母个呐。拢希望伊个囝有法通食做灵，伊个查某有法通食做奉， 将来有法当有出头的日子，第一生有成就、有能力，甚至有法当有地位。所以真侪在儿女啊，伊长大了后的时阵啊，诚实的啊，因就有一款的雄心壮志啊。讲我要为着什么？为着人群来做利益，我要来改变啊个世界，啊，托世界有法当国家好势。但是咱看到一款有好的雄心哦壮志呢，慢慢就变做干哪？给排气，所以真侪人就伫遐啊，本来是真好诶，后来为着要来争取，要来有一个官位，要地位，要来官兵，因就干哪拍死一地啊，争啊你死我，渐渐对一款雄心变成做什么？变成做野心。咱做基督徒诶。有时阵，咱就讲说：“哎呀，唔通伫社会顶面啊，来争取一款的物件，因为无好啊。”其实圣经啊，怎啊安尼甲人讲呢？咱若看圣经的时阵，看到当初时主耶稣的门徒，伊那是渐渐哦，走入一款的情况内面，所以主耶稣就伫遮来教导因，互因看到世俗野心的迄款的观念唔对，啊，伊就来改改变，指出上帝国度的雄心宗旨的真谛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今仔日咱要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嘛，就是讲到门徒之间因爱来争取一项，就是讲谁要做什么，做老大，啊，谁是更加大的。耶稣就伫遐来帮衬因，所以咱看到啊，那我要用三点来甲咱大家分享。头一个就是雄心，哦，雄心还是野心，哦，其实这两个啊，伊之间啊，伊个啊，伊个什么分别啊，有时阵是一念之差点点。其实啊，志向啊，咱有一款的志向，有一款的 ambition 啊。这是可贵啊！啊，这个是可贵啊，这个是好呀。那看圣经啊，

这是亚述啊，第一五年，伊要面对死亡啊，伊五年伊要死，然后第三日对死来过亡，所以五年了的时阵啊，本多啊，圣经跟人讲，雅各甲约翰啊，就来找亚述。啊，马太福音的记载啊，雅各甲约翰来啊，伊请伊的老母来啊，来甲亚述讲啊。讲什么啊？伊讲夫妻啊，阮啊必求啥哦？愿阮甲你求的哦，你就给阮。我啊真大胆，我要甲你求的，你就给阮啊。亚述讲你要什么啊？伊讲在你国度降临的时阵啊，阮两个兄弟啊，约翰雅各啊，一个要坐你的掌盘，一个要坐你的刀盘啊。这是干哪？因为亚述讲啊，到伊要。像亚罗沙丁，伊要死，伊要过啊！但是在门徒啊，伊无听到耶稣要死过啊的代志啊，伊知影伊要去亚罗沙丁啊，所以一定的观念内面，耶稣是要干哪？要建立伊的国度。哦，耶稣要建立伊的国度啊！想啊，就坐伊的正本，想啊，坐伊的刀本啊，伊就赶紧啊来 reserve 啊，跟耶稣讲：耶稣，你好，我坐这，你好，我坐这。圣经讲什么？那十个门徒听了的时候啊，真受气啊！第三个是最后晚餐的时候啊，耶稣甲因食，最后一晚嘛，耶稣甲因讲真多的道理啊，真重要的，伊吩咐伊的门徒，但是在门徒呢，啊，第五如果做的言下，因就三钱啊，发上阿爸做头。所以人看到门徒啊，因就是爱做头啊，所以耶稣啊，每一摆就底下来劝戒伊啊，来责备伊啊。但是咱就会记得一项啊，耶稣伊曾经捌来责备门徒啊，对上啊要做老大，一款的观念是唔对啊。但是伊将来啊，无责备因讲，干那因那有一款的雄心大志，意思。是讲门徒因爱有一款的，因有一款的心智，耶稣无责备因。耶稣责备因是讲，恁爱最大，但是最大的意思是什么啊？恁无了解，所以伫圣经内面啊，其实咱看到人啊，基督徒啊，咱有买一款的雄心壮志啊，是好的啊，唔是歹的啊。甚至上帝唔能那温存啊，上帝鼓励啊，是吧？啊，咱看圣经啊，我和你看两段的经文啊。头一段就是伫申命记28:13-14啊。上帝吩咐摩西跟以色列人讲啊，你若听他对耶和华的上帝的诫命啊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呢。谨守尊敬，无偏离左右，也无随贪别的神。耶和华干啊，的确乎你干啊，做头无做尾，乎你顾上无顾下。哦，伊讲 I will make you the head and not the tail。我伫世界啊，我要乎恁以色列人啊，做头唔是做尾。你老看呐，直直上心袂落来，只要恁看呐，遵守上帝的诫命。所以上帝讲什么？我要让恁多得贵的。啊，咱若看新约的时阵，啊，伫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讲啊到。做监督的职份，伊讲人若想要做监督的职份，这是什么？心无先功，这个话是通信的。意思讲，你若要伫教会内面做监督、做长老，这是好的。你就来心无这款的先功，先功。所以呢，上帝爱咱基督徒，伫咱的生活。方面，拢有法通超越，拢有法通超越，伫咱的灵性。

0: 在我们的品格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待人接物，甚至在社会顶面有法通超越，这是伊予咱的。干啦，我的姨丈啊，伊个时阵我伫华信咧读，咧读神学。我的姨丈常常讲啊，讲基督徒啊，还是咱啊，咱是上帝国度的人才。啊，上帝国度的人才，那最人才应该是什么呀？要超越，各方面拢做得好些。袂做得马马虎虎，随随便便。我记得我那咧拼扫啊，我逐礼拜啊，啊，逐礼拜拜一啊，拜一早起入来的时阵啊，我学生啊，我就分做几落组啊，差不多成十组呢啵。啊，有诶按下按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啊，啊，无上诶所在，就来清扫啊，就来清扫，就来去拼。是不是有院长就讲啊？那咧拼啊，你那切衣啊？唔是孤单切衣的呀，连下底啊，你就该切啊！伊讲咱是啥物啊？咱是为上帝来做工，所以就做最好的给上帝，所以咱就超越。但是啊，咱有一款的志向是对啊，但是咱要记得，咱心中的动机更重要。咱心中的动机更重要，因为咱的动机决定了。咱是雄心呢，还是野心？啊，当一位领袖，伊有法当以上帝为中心的时阵，这个就好；当伊以伊家己自我为中心的时阵，伊这款的志向已经唔对了，已经为了家己。莫怪你伫咱的。四周围基督徒之间，那看到有真多基督徒，伊所行出来的，伊所做的，伊所讲的，真多人有时阵看到伊摇头，讲看啊，真的是安尼啊。咱看到一跩人，咱会干哪？会灰心。哦，真多无信主的人，无爱来信主干哪？因为当因家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阵，因的生命一定无好势。可能一开始的时阵，因有好的观念，但是当伊无小心，啊，也无精心的时阵，伊就会干呐出差错。林肯啊 ，Abraham Lincoln， 美国的总统，捌讲一句话啊，伊讲恁那边测验无某人伊的人格看怎啊，你就可以官兵了，你可以官吏了。当有权力的时阵，伊怎啊来表现出来啊？咱就知影伊人格。当个领袖啊，当伊拥有一款的权柄，还是权力了后啊，伊有缘有法通帮助伊家己啊，帮助伊的自我，谦卑俯伏的上帝的带领下啊，咱就讲这个人啊，迄件什么？也人格高洁，但是真多时阵，转地位关系变做一个测验，看人的人格到底怎样。所以耶稣就跟人讲，这个信心还是对上帝来的指向，伊应该是什么款呢？啊，伊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？虽然咱看到门徒有三拜啊，因底下咧争啊，看谁啊要最大，但是圣经无甲咱讲，因的动机到底是对还是唔对啊？但是对第十章第四十一节啊，咱看到当雅各甲约翰来找耶稣啊，甲伊讲了后，甚至将伊老母该干哪，带到耶稣面后，怎来救耶稣啊？十个门徒听起了，伊就干哪受气啊！因就受气啊！然后咱看到因干哪彼此之间，因咧三钱啊，伊咧三钱，所以咱有法通讲啊，门徒因的动机到底什么啊？发生了问题啊！发生了问题啊！因为因爱做什么啊？老大， 所以主耶稣啊，就将属灵还是属天的原则啊，来跟伊讲啊。所以要做这个上帝所答应的仆人还是领袖啊，头一个不是使用权力啊来控制人的，不是使用你的权力啊。因为第四十二节，耶稣就叫因来对因怎么讲啊？伊讲恁知影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来治理因，有大臣来操管管束因。所以之所以能看到因是什么？因因的管理，安遐来管人，安遐来控制人，安遐来支配人。你就安尼去做，你就安尼去做。我讲的就是对了，好，我无管你别人讲啥，你就听我的话。看那人爱来将伊的能力，还是将伊的管理，安尼还来彰显出来。伊爱发起发多啊，爱来爱来掌管别人的性命啊。因为心理学家讲啊，因安尼做的时阵啊，带来因家己的什么安全感啦、啊，所以这款的人啊无安全感嘛，所以当伊有法当支配别人的时阵啊，伊就有法当安全感嘛，因为伊感觉一切拢伫什么，伫伊的手中。当别人安尼来听伊啊，来服从伊啊，按照伊所爱的去做的时阵啊，伊就感觉伊家己干啊真重要啊，伊感觉伊有价值啊。其实人对。对了，犯罪了后啊，人的倾向是什么？骄傲，骄傲，自高自大，然后关系啊，会容易和人啊，以为我真牛啊，我隆重，我当掌管，家己亲像上帝啊，家己亲像上帝，有法通来决定别人的命运啊。当一个人无敬畏上帝的时阵啊，伊才是容易滥心啊，轻彩用上帝所赐的权柄啊。所以罗马书保罗也是讲啊，讲恁做官呀，你就记得啊，你有迄款的权柄啊，唔是你偌高啊，是因为上帝赏赐予恁啊。所以对上帝来的迄款的志向，迄款的雄心啊，第一啊。消极方面、啊、就是不是滥心用力管理啊来控制人。第二方面，积极的要怎样呢？乃是真做仆人来服侍人啊，真做仆人来服侍人啊。你有你到我到迄款的地步，你主要上帝爱你来服侍人啊。第四十三节，耶稣继续讲啊。只是在恁中间啊，唔是安尼啊，就是唔是安遐来操管啊、操作人啊。恁中间谁啊愿意做大，就的确做恁的工人啊。在恁中间谁啊愿意做头的，就的确做真人的仆人。所以真正的领袖是谦卑服侍人，唔是压制人。咱就记得啊，当咱信主的时阵，上帝拯救咱，伊予咱属灵的恩赐，伊操练咱，予咱有法通做上帝爱咱做。所以当咱有法通做，咱有法做叫做才干的时阵，咱就记得咱是管家，咱是要掌管上帝所交托、交付咱的，在咱的生活中间。来彰显上帝的听，所以这个真正的领袖，未高估家己的地位，好，未高估家己的地位，乃是谦卑，有需要，伊就按遐来服侍人。对门徒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心的一款的观念。因为上帝和咱和人的标准实在是真贵，实在是真贵，所以耶稣唔能啊教导因安尼做，能看到伊也是败仗， 一款的模范，一款的典范，和门徒和信主的人有法通来行。所以第四十五节，耶稣讲：因为人主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干哪服侍人，并且要赦免最侪人的罪孽。一节圣经节，我人讲伫马可福音的中心经文。一节也是耶稣基督一生的写照。能看到伊就啊，对不住，伊无私服侍的行动，好，伊安尼无顾伊家己，一切拢付出，一切拢付出。恁就记得耶稣基督伊的身份，伊本来伊就是上帝，伊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但是伊伫世上的时阵，伊无等别人来侍奉伊，伊来干哪？愿意有定定咧付出，愿定定咧服侍人，甚至不眠不休，甚至连食的时间拢无，因为伊伫遐来，若毋是官贵，就是讲道，就是医病，教导，伊隆重付出出去。咱特别看到伊最后啊，伫最后的晚餐的时阵，伊为门徒干呐洗脚啊，伊为门徒洗脚。所以第十三章、十四节讲什么？我是恁的主，恁的先生，上请洗恁的脚，恁就彼此洗脚。耶稣谦卑，洗门徒的脚，甚至洗到彼得的脚的时阵，彼得讲唔通，你袂做，你洗我的脚。耶稣该讲啥？我若无洗你脚，你就无洁净了。好，彼得啊，这个人真啊，我真欣赏这个人啊，一想到啥就讲啊。如果耶稣唔能那洗，那安尼清洁唔能那洗脚归心，你跟我洗咯。耶稣伫只，伊干呐？伊和老罗这个榜样，和门徒，伊榜样是啥物啊？唔是看伊个地位，伊乃是愿意服侍人。然后伊甲门徒讲啥物啊？恁也是着彼此洗脚，啥物意思啊？好，有的人就将这段经文啊，来按照理、按照伊的话、按照伊的理啊来讲啊，彼此洗脚，所以像是这样，我就跟你洗脚，就跟我洗脚。其实耶稣咧讲的，唔是讲像是跟咱洗脚，因为跟咱那条洗脚，这是当初时的文化，因行路也暗沾，所以就有洗脚。但是耶稣的意思啊，是讲我怎啊做，我怎啊谦卑侍奉啊，恁也是着安尼来做。所以那伊安遐无私的侍奉啊，更重要伊自我个呐牺牲的付出。因为第四十五节啊，罗马啊，伊讲我来唔是孤单，要服侍人啊，我也是要赦免最侪人的罪孽。是的，无多久耶稣就十字架顶，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流血、来死，以放下伊的性命。所以头一项、头一个讲啊，到无私的侍奉，咱就效法无？对，咁是好。讲到到这，讲并且着赦免最侪人的罪过，咱着效法无？啊，若要效法，请问你几个名？一个，你话人几为几个人来赦免？一个，但是你国家为着一个人来赦免，不过为着你家己的缘故，你也是无法通做人的罪过啦。耶稣死是要来赎难，所以那安尼 那么怎么来遵照耶稣按下来做啊？我给你看这节的经文啊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，约翰三章十六节，咱会晓念未？会啊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咧，啊，咸菜未晓啊？啊，咱来看啊，啊，咱来三个读啊，主为我写命，为咱写命，咱对安尼就知影什么是听，咱也着为兄弟写命，所以咱着安尼，咱着写命不？圣经讲的啊，不是我讲的啊。好，圣经讲咱也着为兄弟写命。啊，问题来了，我着管啊，看我要为啥写命啊？一拜呢也无法当第二拜了。其实这个命写命啊，这个命是什么啊？啊，这个命什么啊？头一下伊会有法通讲啊，到咱的什么啊？肉身的死命，好，咱有法通为人，这是讲啊到顺道啊，为人为兄弟安遐来死，这个是真贵的这个什么啊？牺牲啊，高尚的这个牺牲。但是跟你讲啊，机会无多啦，好，机会真少啊，机会真少啊，好。第二啊，较重要啊，这个命是指咱的什么自我啦，咱的 self， 咱的 ego 啊，咱的 ego， 就是讲咱要为着兄弟帮杀咱的权利啊，咱家己应该享受的权利。现在的人真注重什么？我的权利 ，That is my right 啊。这是我的权利，我应该得的。这阵我应该要休息的点钟，你再来吵我。应该是着我有钱，我要去吃，但是我着好你，是吧？所以耶稣的家的意思什么？咱着肯为着别人帮杀咱家己的权利，有容易无？较简单不比帮杀咱真实的性命啊！但是主爱咱安尼来做，所以欠债这个是什么？是帮杀咱家己的时间。我去陪别人，因为伊有需要陪伊，但是我需要担当这个责任。我甲别人无了解，但是这个是对的，我应该去做。别人来讲我。啊，不要紧，我帮杀这款的管理。我不是要为着家己来争取什么利益，我有法通为着别人来争取公益的代志。我不是要坚持我的意见，我做你帮杀我的意见，倘好好，我愿意付出。但是咱要记得啊，咱的信用真理。咱袂做滴妥协的，所以约翰福音啊第十六章讲到咱要为兄弟写命啊，然后刷落去第十七节，伊讲啥？伊讲凡啊有世上财米的，看到兄弟穷乏啊，缺乏，唔通杀掉你怜悯的心，听上帝的心。怎样有法当存在伊内面？所以伫遮讲到咱的听，咱的下机，包括咱的兄弟姊妹，因有需要。现在因有啥物需要，咱帮助正伊。现在伊艰苦心的时阵，咱伫遐安静，交伊咪甲伊讲话，安遐来听，听伊将伊心内面的问题，甲咱来讲。咱是不是愿意为着咱这个兄弟，因为伊犯罪，咱为伊祈祷；为着咱所听的人无信主的人，咱为伊流目屎的祈祷。其实咱生命当中，上帝讲，伊拯救了咱，爱咱有法通超越一切，然后将伊的听 来分享出去，这就是咱每日的社稷。有信心的雄心，其实是好的，是上帝所爱，也爱咱的灵命，爱咱的品格，咱生活的各个层面，拢有法通超越，拢有法通突破。然后咱若到我到迄款的地步的时阵，别人尊敬咱的时阵，咱唔是用关系来管辖别人，唔是为着咱家己来谋求咱家己的一家利益，乃是真多服侍别人的人。耶稣唔能够教导咱，也为咱留落美好的榜样，以无私的服侍。伊会自我牺牲，咱是不是更加着安尼来行，安尼来做呢？咱用算时间安静伫主的面头前，咱来思想，到底上帝今仔日早起接到这信息，对我讲什么？对你讲什么呢？然后你就怎样做，才有法通遵守上帝的话？所以咱阿头啊，伫咧祈祷的时阵，你有法通先为主、感主、讲感主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搁一摆感谢你，因为接着耶稣基督合在门徒所发生的这样代志，同在门徒来三更想要洗头，主啊，你就互阮看到。什么是真正属灵的领袖？主要是的，亲像你圣经所讲，你要让我们做头，无做尾，顾上无顾下。主要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追求超越，有法通突破。在我们的人性方面，在我们的人格方面，在我们待人接物方面，在我们生命各层面。我们有法通真多主你所爱我们真多，然后我们有法通来侍奉你，在我们的生命将这款的疼流露出去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，愿你随听，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们。
1: 兄弟姊妹，咱三个用一首诗来回应咱今早的信息，提醒咱家己乐意奉献，甘心乐意奉献，永远听主，永远靠主，永永远远甲咱的主亲密。

0: 能请听几点的报告。头一个，咱是真感谢主，一礼拜咱继续话堂起香水了哦，一礼拜伫英文堂甲普通话诶聚会堂有要起香油水，咱则伫屏幕顶看到遮名，则推着遮囡仔来祈祷，同时也是推着遮家长则来祈祷，咱感谢主诶恩典，咱遮啊兄弟姊妹愿意将因诶啊礼物哦。底下来到伫主的面头前，底下来受洗咧。华福的六点团契，伫八月三十号上午九点到下晡三点，有要举行一个联欢会，请兄弟姊妹若有意爱爱参加的，恁报名截止是到到八月二十六日吼，今仔是八月二十四日吼。八月二十六日，因准备杂志报名，你也别报名，有意爱参加，会做去到咱外口华福的代表有底下摆一块桌，等等等来报名。报名费是500块，这个包括有餐费。然后咱教会有要举行这个医疗的外展的活动哦，这个是第十月初三到十月初五。那么去到六运用的所在哦，六运用中华基督教会举行一个医疗的外展活动。咱所以伫啊，那是伫医疗，还是伫在牙科的啊职业方面的人员，然后伊爱爱参加，伫在来参加这个，那叫做短宣的医疗哦。也做嗯，咱的五段顺吼，那顺高技术，直接来甲伊联系，知影详细情形怎啊？底下去遐要创啥？甲要怎啊？要怎啊？为着这项代志，底下来备办，再请甲五段顺吼，那顺高技术，直接来配合。所以落去。有一些古堡，恁顶年有开始报告吼，恁伫红诶，恁古堡诶报道所迄间开始咧建等个吼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是伫个 17th Street 吼，古堡 Street。
1: 举行聚会，后来就有了改建诶会所，迄是伫52号 Harvard 街古堡区，是一间两层楼诶厝，但是本来。咱发现渐渐有无少的平民啊迁入这个所在，治安也渐渐有问题。为了安全及空间起见，特事会决定将旧堂卖出去，重新起新的会所。现在咱是借用菲律宾圣经基督教会来聚会。感谢主，伫旧年咱已经有买到一块。面积440 square meter 的地皮，是第49号古堡17条大街的所在，并且已经有请人设计一座3层楼的会所，建筑费大约在6500万到7000万左右。今年的年头，咱也已经开始动工，现在已经起到第2楼。但是建筑费到目前为止，咱也阁欠一半以上，所以敬请诸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凭着听主、听人、甲兴旺福音的心，慷慨来捐献帮赞，互古堡报道所会通早日完工，荣耀主名，多谢大家。
0: 而且注意的并无定这个就是古堡的红诶，咱有爱啊奉献 for 这个古堡的教会啊，建堂的工作，再请咱给合起来吼，即将这个户口给合起来，啊是会做啊奉献的，会做用咱的奉献信奉的再来奉献，再请咱主编这个是要等古堡中华报道所建堂的工作，再请咱那是写支票的，再请咱注意个。咱就写规条，迄个教会名 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 of Cubao INC 个 Incorporated 哈，多谢。只是咱请起的，咱请出文天博士跟咱就好。
2: 咱来领受主的祝福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听堂，圣灵保义书的恩甲恁三甲弟弟，对今日去得救，永永远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，阿门。